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
1: 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1: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0: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1: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了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的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
1: 来关注企业方面，截至4月30号，我国沪深北3家证券交易所共5516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超70%公司实现盈利。
0: 再来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将于5月13号实施分红，2家公司本次的红包均超过了400亿元。 A 股42家上市银行当中，有41家2025年实施了分红。
1: 国际方面消息，巴西政府昨天宣布，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0: 法国参议院昨天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1: 当地时间7号，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的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
0: 意大利议会日前批准政府的一项计划，将退役的航空母舰无偿捐献给印度尼西亚，印尼或将成为亚洲第五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已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正在追踪离开邮轮的乘客。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伊朗国足将会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
1: 同样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是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
0: 再来看文娱方面，乘风2026节目组呢突然官宣原定于5月8号到9号的三公直播录制推迟，具体时间待定，同时给官方报名的大众评审启动了交通和酒店的退费。
1: 早晨8:06和您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呢也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的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2: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0: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

0: 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哦，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早晨哈、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参与早安奶茶是为了干嘛呢？为了给妈妈赢得一束母亲节的鲜花、为了说出对妈妈的感恩和祝福，然后在广播里面我们替大家来播读，让妈妈听到您的爱哈、来替您表达。所以各位呢，今天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一方面可以答题，我们今天题也蛮有意思啊，是找不同，三张图找不同。一方面答题，还有就是呢，我们答题今天赢到的奖品是母亲节的鲜花。
1: 来看看吧，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的留言，这是用户尾号6926朋友说，包子是10-3，大象是3-2，猴子是7-5，都看出来了。虽然说俩孩子大的都已经9岁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不习惯妈妈这个身份，总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在这儿母亲节就祝自己的妈妈、婆婆以及自己节日快乐吧。
0: 是的，还有我们手机尾号这个9688这朋友说了，10-3，大象没看出来，7-5，说我自己是妈妈，我想祝自己还有自己的妈妈节日快乐，希望鲜花能够送到我家，说我们家有很多位妈妈，我都想祝福他们。
1: 还有9710这位朋友说，希望能中奖，马上我的二宝在8月份就要跟我见面了，
0: 哇，
1: 超级期待。二宝跟我一样都是属马，希望黄金小马可以送我的二宝，同时母亲节我这个鲜花也能送给自己，这个犒劳一下自己，祝所有的宝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所以各位啊，又想给妈妈送祝福的一个鲜花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来答题啊。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5-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不得在高校的招生当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学生和家长应自觉抵制白名单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
0: 再来看5月10号起，河北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的医保支付限额，具体标准是主治医师每日150元，副主任医师每日300元。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

春朝时间，永朝浩荡袭来，朝位可达9米多，大约以每秒10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3000里，组练长驱10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0: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横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

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

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

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

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佛手动，色欲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省工信厅获悉，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石家庄市2026年第二季度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5月8号的10点至5月10号的24点，报满为止。近期贵金属市场迎来强势反弹，金银价格连袂大涨，国内金店金价同步走高，投资金条价格稳步上行。蔚来汽车昨天宣布 ES9 将于5月27日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5月11号开启用户试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昨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未来 T1 航站楼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的争夺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挺进8强。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将于5月11日展开，中国队将对阵 B 组或 C 组的小组第3名。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

0: 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林宥嘉的一首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怎么能没有音乐相伴？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美妙的生活，美好的生活的样子千变万化，它可以是晨起时窗边展望高楼，可以是午后洒满斑驳树影的安静街道，可以是晚上街头无心闪烁的路灯。但是无论什么样子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里的人总是在期望着更好的明天。来听苏运莹《生活倒影》。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蔡依林的一首《舞娘》，蔡依林绝对算得上是华语乐团最名副其实的当红 Dancing Queen 了。那她从《看我七十二变》转走性感路线开始，就以舞蹈为卖点。2005年《舞娘》专辑的这个无重力彩带舞，也是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惊艳。而每当大家提起蔡依林，总是会不自觉地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周杰伦。

0: 李玟的一首《真情人》，这首歌曲也是她的舞曲代表作了。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个标志性的舞蹈电臀舞，也是展现着拉丁风情的狂野魅力。那接下来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大家都在精心的给妈妈准备礼物。我们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她的分享。新华你好。
1: 阿文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个很多朋友在给妈妈精心准备礼物，然后乐商城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我觉得是非常适合送给妈妈，或者说我们这个很多年轻的妈妈送给自己当个礼物都非常好啊。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乐商城就是首次推出的一款线下的一个产品，一种体验和服务，还有呢就是昨天我们珍珠素选的很多的珍珠项链，大家觉得非常漂亮。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满天星的一个返场，大家可以一边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回复给力啊，一边听我来介绍，然后可以一边看一看这两款产品。首先来说，这个线下的服务呢，是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线下的摄影啊，全国巡拍。这个品牌呢叫做本来肖像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是乐商城我们首次推出这种线下大家去体验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很多妈妈可能忙碌了大半辈子，没有一张自己可能像样的漂亮的写真照哈、我们的妈妈可能她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是去照相馆里面拍一张可能就是很朴素的黑白照片哈、做一个肖像，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可能慢慢也就没有再拍。但其实妈妈不管多大年纪，她一定都是爱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买给妈妈太合适了，带妈妈去拍一套非常美的写真。而且这个为什么叫全国巡拍啊？它的总部是在杭州，它给很多明星啊，比如说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的造型师来操刀坐镇，给我们来去化妆、来去拍摄，所以拍得非常高级，就是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它不是那种像外面流水线的那种影楼一样拍的，就是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那种厚重的妆容哈、包括后期修照片也是修的完全都认不出来是你，它不是这种，它是很自然的，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保留原本的一个气质和特点，就是把我们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精准的捕捉到、挖掘出来，帮你放大。所以他给你拍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自然的、高级的，而且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带着妈妈去拍，妈妈一定会很喜欢。还有就是

0: 很多年轻妈妈，我觉得可以送给自己啊，就是看抖音上有个段子，就经常说妈妈，和爸爸看孩子的区别，就是说当爸爸看孩子的时候，妈妈在旁边一直举着手机在拍拍拍拍拍，记录着温馨的一刻，但是当妈妈在带孩子的时候，爸爸在旁边刷手机。我觉得其实很多家庭的确是这样，就是妈妈手机里可能更多是孩子的照片，还有就是其他的家人跟孩子在一起的照片，但其实很少有我们自己的照片，包括我们陪伴孩子的照片。所以，当了妈妈也别忘了爱自己啊！这个时候给自己去锁定这样一套特别美的写真，我就去体验一下，也非常棒啊！而且它是双机位拍摄，往常我们出去拍的话，就是一个摄影师啊摆动作呀，是吧？教你调眼神啊什么的，这次是双机位，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体验感非常好，而且价格啊。不到200块钱，你说现在出去稍微拍一套就得500-700-800，而且呢，这里面是有2套服装装造，加上2张精修大片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强制加片啊，什么推销的环节，而且价格只要199，50岁以上可以再加送一张精修，这个是母亲节的加送活动啊，最后3天的时间了，哎，所以各位呢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他们家拍的照片真的很自然很高级，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就是我们昨天那个珍珠溯源嘛，昨天我们是去到了浙江诸暨啊，天使之类的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做了这个珍珠的溯源直播。我们当时卖这个珍珠的项链，有珍珠的这种珠串的啊，整串的，也有单颗的这种吊坠的大点位的。然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一款昨天卖的特别好的满天星，我觉得满天星的珍珠项链是这2年火起来的很年轻的一款啊，它不像整串的珍珠戴上去可能有朋友担心会有年龄感啊，同时呢觉得我已经有这种整串的了，我想要一点不一样的。满天星呢是一条这种这种银色的链子，中间点缀着散落着一些珍珠，哎，每隔几公分有一颗珍珠，每隔几公分有一颗。你就觉得很灵动，5到6毫米的一个晶圆的尺寸，每一颗都是莹润饱满的，特别适合就是职场女性，你上班戴，穿个衬衫什么的都很好看，然后妈妈戴也是，就觉得很灵动哈，很年轻。工厂源头价今天只要3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阿文。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They say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接下来进入到集合 NPC 的环节，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可以瞬间放晴的歌。那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这是周深为纪录片《紫禁城》献唱的一首主题曲，他将古埙、戏腔、现代编曲交织在一起，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讲述即使身处风雨也要奋力发光的故事。周深从低吟到爆发的演绎，把历史沧桑唱成了照亮当下的光，来听周深《光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方大同的一首苏丽珍。说到苏丽珍这个名字，从1990年开始，汪家伟就和苏丽珍开始纠缠不清，长达14年。先是在《阿飞正传》里面，苏丽珍是一个想要安定的平凡女子；在《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摇身一变变成了1962年的苏丽珍，她是一个爱穿旗袍的已婚女子。那到了2046里，苏丽珍就换成了巩俐，这一次故事发生的地点变成了新加坡。来听新加坡歌手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这里继续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李荣浩模特。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通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有人觉得他神秘，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是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块。
1: 首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近日落户雄安新区。
0: 教育部近日是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据了解，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按照前沿引领、实践赋能与全球共识3个篇章，共发布8项成果。
1: 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0: 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之后，在该项市再次落户上海。
1: 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今天通过个人微博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且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专注赛事支持。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未来几天，河北各地气温呈上升趋势，明后2天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子琛，
1: 来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差点就要说周末快乐，但是想想看，好像周末快乐倒是也没毛病。
1: 明天是上班日，
0: 但是明天是虽然是周末吧，但是是工作日啊。提醒大家把这个闹钟您记得调一下，
1: 是
0: 别忘了明天早晨这个闹钟一不响
1: 就听不着大橙子上快乐出发了。
0: 你还真别说，
1: 我要不这么提醒你，你就忘了是吧？
0: 还真是，明天早晨算是工作日，
1: 对、啊、
0: 然后咱俩一块上早班节目，
1: 可不咋的。
0: 我就看明天谁不听直播啊！没事，不听也没事啊。
1: 毕竟也不能把大家怎么样。
0: 我们也离你那么远的，也是，也是拿你们没什么办法，你看。不过后天可以就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刚才在天气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说未来这个天气会有一波大的升温。
1: 对，
0: 下周的时候我看到邢台最高气温到了39度，下个星期
1: 很多，
0: 对，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嗯，
0: 今天算是早晨，今天和昨天都是，因为今天和昨天我都是上了早班嘛，所以啊，当然一点没有这个居功自傲的意思，我只是说就体验了一下，早晨起来还是挺凉的。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很热，
1: 嗯，
0: 晚上下班又挺凉的。
1: 是，
0: 我一点都没有说就自己早出晚归的意思啊，
1: 一点没有，
0: 我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每天温差比较大，变化比较大，
1: 都让您赶上了。
0: 我的亲身体验嘛，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啊。
1: 嗯，
0: 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什么事儿呢？啊，对对，我们今天开直播了，把每天最重要的事儿给忘说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打开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止让他们来看我们，我们还给大家送奖。
0: 对 对， 对，
1: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先来操作一下。
0: 嗯，
1: 等到一会儿，因为我们每天送奖的时间点它是不固定的。
0: 是的，
1: 万一我们俩一会儿心情好，一会儿就给大家送了呢，是不是？
0: 你越这么说，别人越不听了。
1: 听不听随大家，好吧？
0: 大家
1: 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好这个即时新闻 APP，
0: 是的、
1: 啊，然后在首页里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了啊。
0: 看到说五月五号在山西太原有一场婚礼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热议，
1: 嗯，
0: 原因是这个婚礼的那个拱门被路人拍下发到网上之后，大家，对，就是那个充气的那个拱门，
1: 充气那个，
0: 嗯，大家就是讨论非常热烈，这个拱门上面写着呢，新娘冒号王嘉欣，新郎冒号房东。就是
1: 那个房东，
0: 对，
1: 房东
0: 新娘叫嘉欣、
1: 嗯、
0: 新郎叫房东，
1: 嗯，
0: 这两口子一日子肯定越过越富，你看。半个月之前，山西太原这位王女士给老同学发婚礼请柬，每个人看到这个请柬上都说、嗯、说你对象真叫房东啊，
1: 嗯，
0: 以为你玩梗呢，
1: 说我嫁给房东了啊。
0: 王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是九五后，
1: 嗯，
0: 因为工作交集认识，说有些网友不太清楚情况，还特意去这个帖子下留言，说我老公名字真的叫房东。因为工作关系，他说到有一次我收集合作单位的报名表，在一堆表格里就第一眼就见到了房东这个名字，就记住了。
1: 嗯，
0: 后来两个人渐渐互生好感，你看两个人在一起多多少少跟这个房东还是确实有点关系，这个名字。
1: 对。
0: 王女士还说前段时间和老公一块看房嘛、
1: 啊、
0: 在小区里喊了几声房东房东，后来带他们看房子的小哥上前说，哎，房东今天没来，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就行，
1: 没叫那个房东，我叫我们家房东的啊。
0: 后来这位王女士就说这是我老公，人名叫房东、
1: 对，
0: 后来呢也说对于自己的名字呢，这位老公人也表示说自己本职工作是律师嘛、
1: 嗯、
0: 因为名字的关系，确实每次开庭也要被法官反复确认说房东来了吗，你真叫房东吗。说为什么会取房东这个名字，长辈是这么说的，说因为老公房东他有个哥哥，取名的时候很费心思，后来有了第二个儿子，爸爸开玩笑说就不翻字典了，随便取取，
1: 嗯，
0: 好记就行、嗯、东，你看东方希望的升起，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
1: 嗯，
0: 再搭配上房这个姓就变得很好记了，房东
1: 变得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关键是人家新娘还叫嘉欣，
1: 嗯，
0: 所以就看两个人也是缘分哈，
1: 是这俩人的名字哈，你一开始放在这个稿子里面，我一开始以为说可能是给人俩人的名字弄错了什么的，结果没想到他俩名儿是有点梗，
0: 就叫
1: 你就让我想到了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小插曲，因为我的名字叫思达，然后我老公的名字呢，不方便在节目里边透露了啊。反正当时是这个婚庆公司把我们两个的名字给颠倒了一下，所以那上面那个电子牌上的 LED 显示的是新郎思达，新娘那是我老公的名字。
0: 你还真别说，你的这个名吧，确实有这方面的属性。
1: 是，因为我老公的名字也比较偏女性化。
0: 要不说你们俩也是绝配呢。
1: 对，特有意思。
0: 总会有一些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名字，
1: 对，
0: 要么就是比较有趣，
1: 对，
0: 要么就是比较好听。
1: 嗯，
0: 我前天刷抖音还看到一个女生，她就说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听的名字，说在我什么仙侠小说里都没听过的一个名字，但是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后来我去查了查网上哈，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或者说一听就特别好听的印象深刻的名字，你看有叫什么呢？疏影。
1: 哦，疏影。
0: 想到了江疏影，确实这个名字很好听哈。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明星的名字会让你一眼就是觉得很不错，
1: 对，
0: 你比如苏建信，
1: 苏建信，
0: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吗？
1: 对，
0: 也很简
1: 单。那为什么就人称阿信呢？叫阿信的就很多啊。
0: 有没有可能这是两个人？
1: 不是，苏建信也叫阿信啊。
0: 哦哦。
1: 哎呀、哦，
0: 信和阿信是两个人啊。
1: 对啊对对，怎么的？
0: 一会儿粉丝过来找我。还有比如说有叫什么的知语、知是知识的知、语是给予的语、有人说听过这个名字也觉得特别好听，
1: 知语、
0: 还有叫什么这个青燕、还有依城、现在你看确实零五后、包括现在应该是一零后了吧，
1: 对，
0: 取名字它会有这个时代的特点，
1: 是再过四年马上三零后了，
0: 哎呀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你听过的印象很深刻的名字都有什么？
1: 我说吧。
0: 啊，你马上能想到吗？
1: 对啊，子琛呢？哎呀，
0: 你最好好好说。
1: 你看，子琛、乙琛，还有我就觉得叫琛，名字里边带琛那个字不一般。叔阿姨真会起名。
0: 我们前几天节目是不是聊过这个话题啊？
1: 聊过吗？
0: 我怎么感觉好像刚有过这种感觉啊？哦，我们前几天节目里面说过德华、建华、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刘德华就不一样，
1: 霍
0: 建华就会不一样。前几天我们节目里说过，大家来说说吧，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名字，你的名字，或者说是你身边朋友的名字，或者在哪儿看到过的一个名字，比较印象深刻的，来听到焦麦琪，我的名字。
3: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刘伟这位朋友说啊，说我在抖音上看到过一个美女主播的名字，印象特别深，叫斯达天王。哎，和主持人感觉很像。哎，
1: 是吗？这么巧吗？
0: 有没有可能啊？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一个人呢？
1: 当然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就是如此。
0: 李一平说，说我初中有位同学叫武汉，他是武，是那个单立人一个中午的武的那个武，武汉，印象很深。哎，说起来以前的同学，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面有两个男生，两个人都叫张乐，所以我们就会叫他大张乐和小张乐，让我想到现在大张伟呀。有没有还有一个小张伟？
1: 你说到这个还有一个，我想到我们一会儿上学的时候，班里边有好多叫超的，
0: 就
1: 名字里面带超这个字
0: 哦，所以都叫他们超
1: 啊。对，有叫王超的，有叫什么什么超的，后来就管他叫，我们就管他们叫什么四大
0: 超人。
1: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么个起法吧，
0: 那里边这意思还有你的事儿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四大超人吗？
1: 没有。
0: 你跟他们这所有叫超的组了个组合？
1: 那倒没有。
0: 哎，我还想起来，就是我以前同学哈，怎么这么多同学？还有一个同学，两个人，一个叫福来，一个叫来福，真的，我之前好像姓张的一位同学，两位，张福来和张来福，我也是印象特别深，我最开始。

0: 是当时因为我转过一次学、刚转到这个班里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我一直不太分清楚这个名字，但是我印象也是很深啊。
1: 然后我儿子现在的班里边有一个同学叫、姓倪，就倪萍老师那个倪、叫倪好
0: 啊，好好听啊这名字、
1: 就叫倪好，
0: 你好，
1: 而且还是个女孩啊。
0: 现在好多那种、还有就是姓和名字是一个声、一个声调，
1: 比如说妮妮吗？你的意思是？
0: 哎，妮妮，对，比如说我的外甥女儿，小朋友，她的名字叫李李，
1: 哦，李李，哦，好听，
0: 对，她姓李、然后是鲤鱼的那个李，
1: 哦，李李，
0: 李李，
1: 哦，
0: 你看高高这个朋友说我叫高兴，有一次买淘宝买东西哈，我需要退款，商家说我说你连你真实姓名你都不告我，我怎么给你退？他说我就叫高兴。
1: 就是我，你可以跟商家这么说，你说我叫高兴，我高兴，
0: 对，我高兴，我叫高兴，我管你高不高兴，我高兴就行，
1: 就高兴。
0: 马到成功这位朋友说，我们班有一个人叫古筝，古是五谷的古，筝是峥嵘岁月的筝。然后我又是学古筝的，每一次一说那天弹了什么古筝曲儿，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古筝这不是在这儿呢吗？你怎么弹人家呀？
1: 刘畅这位朋友说了、我高中一男同学叫王总，
0: 哦，就叫总是吗？
1: 对，王总。
0: 你看，人起跑线人家就不一样，人家这是生下来人家就是总，
1: 人家就人生巅峰了，就。
0: 还有看到丫丫这位朋友说、说我上学的时候呢，班里有同学叫石代，石家庄的石，代是年代的代。后来新转来一名同学，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是那个同学的一半儿。我说什么叫一半儿呢？他说他叫五代，林黛玉的代，五是武汉的武，武术的武，那个人叫十代，他叫五代。哎呀，你们都太有梗了。还有文君这位朋友说，我说高中，他说高中有一个同学名字叫丁一，特别羡慕他，就是他的名字加一块一共也就三个笔画，
1: 对，
0: 还真是，而且还很好听。
1: 对，丁一，
0: 对。
1: 乐多说了，我妹妹有个同学姓曲，叫曲奇奇，我觉得非常好玩也好听、姓曲，然后呢奇是奇怪的奇、第三个奇是王字旁那个奇，人叫曲奇奇、
0: 曲奇奇、小名叫奇奇，你看也好听、
1: 对。
0: 露露说初中的时候两个同学名字叫智慧，哦，两个同学都叫智慧，
1: 哦。
0: 还有俩宝娃娃说，我的中学同学哈，有一位叫巨礼，
1: 哦，是吧，
0: 巨礼，
1: 是吧，还有个兄弟姐妹叫力争。
0: 还有 Amy 说，我大学同学一个女生叫庄严，一个男生叫马上、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词语，庄严和马上到了的那个马上。哎，好像哪个小说还是哪个电视剧里边有一个人叫庄严，我记不太清了，之前看过的。大家来说说吧，印象深刻的名字，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的名字也好，或者说看的哪个小说电视剧里的名字也好，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来听到张信哲《这事的名字》。

0: 1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Let's go，Let's go。
5: 来吧，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都是怎么留言的啊？说到身边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名字，各位都说到了什么？
6: 夜雨说啊，说怀孕的时候想给孩子起名字，因为我是下雨的时候出生的，孩子的爸爸呢是打雷的时候出生的，所以我们想用晴天的晴给孩子起名，所以这个晴字啊，我们认为小姑娘用挺好，然后生下来呢是个小男孩，他又是7月1号出生的，就直接给他取名叫七一了。
5: 和晴的关系是
6: 可能因为想如果是个姑娘的话就叫什么什么晴，
5: 叫什么什么晴，后来是个男孩是吧。尾号875，他说高中啊有一位同学叫水生，曾经有一篇课文白洋淀里面的小主人公就叫水生，他是转到我们班上去的，他刚转过来的时候我是不相信他叫水生，感觉他在跟我们开玩笑。这个同学也在石家庄，不知道我现在这么说他有没有听到节目呢，还真没准儿。这位叫水生的朋友这位尾号1875的朋友向您问好啦。
6: 多年不见的同学啊，
5: 对，
6: 7、8月的狮子说，我认识的人里边啊，我觉得最好听的是我两个初中同学，他们是一对龙凤胎，姓顾，一个叫顾念桥，一个叫顾念雨，因为他们的父母呢是在一个雨天的桥上认识的，顾念桥，顾念雨，
5: 好好听，好好听啊，
6: 对，而且顾这个姓，
5: 对，像小说里的
6: 顾总。
5: 人家本来顾念桥，顾念雨，人家都是那种文艺唯美的小说，你整个霸总小说，
6: 是吧，李总？已经很久没有人管你叫李总了。
5: 刚才有人说有人叫李总呢，你别以为你叫人家呢。IX 说，我朋友的儿子哈，他姓李，叫李拜天。这个名字真开心，听
6: 李拜天。
5: 对，
6: 天天过礼拜天啊。
5: 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庄严这个名字吗？吴小空说我是特种兵里边的男主，名字就叫庄严。我好像记得在《三体》里，是不是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庄严？我印象里啊。然后尾号7636就朋友说叔叔阿姨啊，我是小学生，我们学校有好多叫子轩的，都重名了。他子是木字旁的那个木心子，叫子轩。
6: 子轩。
5: 挺好，下回叫哥哥姐姐啊。
6: 7、8月的狮子给咱们答疑解惑了。不知道他这种解释对不对啊？他说，刚才那位说7月1号生的那个儿子叫七一嘛？
5: 对，
6: 本来想要让女孩叫晴，后来他说七一英晴。
5: 真跟这个有关系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这个我刚才看了半天了，目前还没猜出来是什么歌。看看你们能猜出来吗？来跟大家念一下吧。
6: 好好好，
5: 这两行的声母都是什么啊？
6: 行啊，第一行是吃特波的日诗诗。
5: 这是第一行。一行能猜出来吗？你觉得？
6: OK 啊，
5: 能猜出来是吧？那我们就猜这一行吧。吃特波的日诗诗。吃特波的日诗诗。吃特春天，吃特是春天吗？
6: 不是春天，
5: 不是春天。是一个词儿吗？吃特
6: 是
5: 一个词儿，
6: 是，而且还是一个地点。
5: 是个地方。
6: 对，
5: 是个城市吗？
6: 我没那么大，没有那么大。
5: 重庆，不是，
6: 把你舌头扣条捋直了。重庆
5: 啊，吃特，吃特能是哪儿啊？
6: 它还形容的是一种场景，这一句。
5: 一个场景，吃

0: 科波德日诗诗。
1: 嗯，
0: 诗诗是一个字吗？叠字吗？
1: 不
0: 是，两个字。
1: 哎嘿，你慢点猜着吧，我们听众都已经发来语音了。你
0: 这个诗诗是上色吗？
1: 上色，你往后边瘦瘦也行。
0: 就是重庆和上色啊。
1: 哦，那个上色啊，
0: 两个大城市吗？
1: 万一你说上色了，那个上色，哎，
0: 那是什么？有人已经发过来语音了吗？
2: 对，所以我说你往后瘦瘦吧。
1: 大家都知道，你看了吧？都打字儿都打过来。
0: 哦，是啊。
1: 啊，
0: 哦，还真有字儿。听一下小七发过来的语音啊，看看他唱的是什么呢？
1: 嗯，
3: 池塘边一棵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好听、啊，原来是、
1: 哎、啊，声声带腔的呢。
0: 啊，原来是池塘和树上。
1: 哎，
0: 嗨、
1: 哎，
0: 我还以为是重什么重庆和上海呢？
1: 别误导我们，现在说下班可能有正接孩子放学的、
0: 啊、
1: 有小朋友听呢。你
0: 对不起啊，我你用标准的普通话、哦、重庆和上海。
1: 哎，我们省台主持人好吗？
0: 但是正确答案是池塘和树上。
1: 哎，
0: 丹丹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嗯，
3: 池塘边几株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厉害、嗯、还有 Michael。
4: 池塘边的几株树上，后边不会唱。
1: 好好，不会唱，没有童年。不会唱。所以这首歌叫童年，你知道的啊。一会儿跟我们调歌别调错了。
0: 我调的是跟名字有关的歌，后头
1: OK 好，
0: 听一下柴火妞唱的啊。
1: 嗯，
0: 等会儿，
1: 什么动
0: 静？别整这事儿行不行？吓我一跳！
1: 啊，
0: 听听 Nancy 发过来的语音。啊，对不起，话筒忘给你开了啊，重来一下。
3: 池塘边一棵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好听，嗯、还有晨曦。吓我一跳！
1: 对不起。
0: 嗯
1: 啊，我是想让给大家听听这个 IX 的声音，嗯、因为 IX 最最早发过来的，很快啊，
0: 嗯、
1: 来听一听啊。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嗯
1: 嗯，
0: 好听。
1: 每次 IX 都是超水平发挥。再来听听江燕、
0: 就是嗯、
1: 哎，不行，江燕就发了一秒不听了。
0: 说回名字的事，郭曼莲说一开始给孩子起的名字呢叫郭密欧，后来家里人让给改了。
1: 嗯，
0: 郭密欧也挺好听的呀。
1: 对啊。
0: 我以为你要发表什么别的一些看法。
1: 我认可你的几句说法、哦、这郭密欧就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嗯、
0: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听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名字最后的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分地区、保定西北部是4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7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7到32度啊，有东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中医提倡说，夏天之后可以适当的晚睡一点，养心是立夏之后的养生关键。其中睡眠时间需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可以尝试晚上10点半到11点入睡，早上6点半左右起床，适当午休半小时，可以弥补睡眠时长不足。晚睡不等于熬夜，而是指稍微的晚睡一会儿，建议不要晚于11点晚上啊。早晨阳气生发，要跟着太阳一同起床，有助于体内的阳气萌发，让人神清气爽。不过夏天早起尽量别早于5点，否则也对健康不太好。
1: 就我们这个身体的作息啊，健康啊，其实要顺应这个现在的季节的变化。
0: 是的。
1: 然后大家呢，在这个包括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也可以跟我们来随时互动，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来留言互动啊。

0: 稍后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做今天的抽奖。说到这个日子了，这是其实说的进入到五月是被爱包裹的季节。
1: 对，
0: 因为用五月吧，你看这个周末周日马上就是母亲节了，
1: 对，
0: 然后马上又该520521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能想到很多可能当了妈妈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啊，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好好的为自己去考虑过了，为自己去好好的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上一次你自己去拍一张好看的一些形象照也好，或者一个肖像照也好，是什么时候了？你包括你现在翻看你的手机相册，你满满的都是可能孩子、家人，甚至毛孩子的照片，
1: 对，
0: 可能很少有自己的单独的照。
1: 今天早晨，跟四大不是跟，对不起啊，我现在脑子不好使。早晨跟新华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了一点我特别有感触。
0: 说什么？
1: 他说家里边一般爸爸在带孩子的时候，妈妈手机就没停过，一直在拍照片。但是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爸爸很少有会拿起手机来记录一下，
0: 对，
1: 是吧？妈妈一般就是，拍照片会比较多，但总是给别人拍。
0: 是。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用这么样一个特殊的有仪式感的这种形式，记录住妈妈最美的那个瞬间。这次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也是我们乐商城第一次这种线下的体验，
0: 对，
1: 带着大家一起，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本来肖像这个团队，全国巡拍的肖像套餐，这个团队在国内非常牛的，很多明星的御用的摄影妆造团队就是他，有人专门去打飞机到总部去杭州去拍摄，这一次就是我们身边在普通人轻轻松松拍出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
0: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本来肖像啊，他们这个造型团队大有来头。首先呢，给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操刀坐镇，这专业度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1: 是的，
0: 跟外边那些流水线的影楼完全不一样。不会搞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是吧？后期啊什么的，感觉确实挺好看的，但不像
1: 我，不像你，感觉不是你。
0: 对，也不会大家画这种厚重的假面妆容。更不会让大家去硬凹，我自己都待着不舒服那种尴尬的姿势。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大我们自己本来的原生美貌，
1: 是的，
0: 保留我们自己原本的气质跟特点，拍出来照片就是属于独一无二的你。
1: 对，
0: 那跟别人那完全不是复制粘贴出来的。另外呢，跟其他的影楼还有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拍摄的全程都是双机位，抓拍。摄影师手把手的教我们来摆动作呀，调眼神呐，去调节气氛的同时，你不上镜，哪怕你不会拍照，或者说我平常真的我不敢于去表现自己都没关系，不用慌。而且全程都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的，拍摄的体验感跟情绪价值绝对给你拉满。
1: 是的，
0: 全国巡拍这次来到咱们家门口，来到河北了。不到200块钱给自己留一组人生肖像，不到200块钱留下你最美最自然最无可替代的人生大片。
1: 是的，这次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两套服装的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到手只要199，而且我50岁以上再加赠给您精修照一张。母亲节加赠活动最后的3天时间，没有其他任何套路和推销，这个您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除了用一张高级肖像来定格住妈妈最美的模样，珍珠也是追求优雅和品味的爱美女士们的非常喜欢的。昨天我们这两天都是这个浙江诸暨的素媛嘛，天使之泪珍珠的素媛，给大家昨天也直播了卖爆的一款，今天再和您介绍一下，这是天使之泪加白丽满天星项链，5到6毫米的晶圆的尺寸，颗颗都是这个晶莹饱满的，非常漂亮的一款。
0: 对，而且这一款是绝对我们戴上之后啊，你出去以后出了门，那回头率超高的那种项链，就它整个设计吧，就是特别又简单又时尚，而且不容易撞款，很适合我们职场女性干练的女生，也适合大家多场合的穿搭，又显气质又显高贵。
1: 是
0: 啊，关键这次我们直接对接到这个诸暨的总部嘛，可以是找到这个珍珠的老家了啊，所以是用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所以今天的这一款珍珠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满天星项链啊，价格超级惊喜，399就可以买到手。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Tank 吕建中2024首播抒情单曲。用最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特别推荐理由：旋律极入耳，很标志性的 Tank 情歌。Tank， 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四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4%，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3: 财政部近日是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2: 工信部近日批复6G 技术试验频率。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3000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2200亿元。
2: 近日，广东深圳一老人凌晨摔倒入院之后，老人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致病元凶呢是冰箱里面的陈年冻肉。医生提醒大家，冷冻层即便温度比较低，那么细菌依旧也是可能会缓慢繁殖的，所以冷冻层的食物啊不要储存太久。
3: 研究发现，漫无目的的不停地刷手机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刻板行为。长此以往，大脑陷入机械重复，越刷越空虚。从现在开始啊，可以尝试着适当放下屏幕，发发呆，走走路，看看书都很好，把专注力和生活掌控感还给自己。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未来几天呢，河北的各地气温呈上升趋势，明后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0度及以上了。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马上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2: 是的，
3: 送奖了啊，
2: 是的，是的。
3: 我们刚才定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每天呢，我们这个刷屏的内容会，刷屏前一天中奖的这位听友、这位网友，他的 ID 名字
2: 在即时新闻上的 ID，
3: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
2: 对，
3: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现在打开之后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对，
3: 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了。
2: 然后先把自己的用户名改一下，
3: 对，
2: 啊，
3: 您可以改一下您的名字。
2: 您怎么知道，明天大家刷起来的那个
3: 就不是你的名字呢？
2: 对呀，一定要改一改啊，把自己的名字改一改啊。
3: 是的，我们稍后马上来抽取今天的奖品啊。今天刷屏的内容是流星，
2: 是的，
3: 就是那个天空当中刷一闪而过的流星。
2: 对，
3: 大家冲着流星许愿，因为昨天我们中奖这位朋友的名字叫
2: 流
3: 星，
2: 对，
3: 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啊。
2: 虽然流星本人刚才说了不好吧，这样
3: 没事，你不出现，你不说，没人知道刷的是谁，而且你又不是就叫流星，对吧？
2: 沾沾流星的这个喜气儿。
3: 大家可以来大橙子聊天室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来抽奖。说说最近很火的一个词儿，叫情感缩水。说是戳中了当代人的社交痛处。
2: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感情啊，我们的感情
3: 好像跳楼机。是意思吗？
2: 人跳楼机还忽高忽低，还有个高呢。现在说感情缩水，意思只有低。不往高处走，越来越淡了。就说明明啊，表情包

0: 很多，多到用不完，但是却很难打出一句自己真心想要说的心里话。
1: 对，
0: 说点赞是随手就点，回复呢就只剩简单几个字儿。以前说一个哈哈是真的开心，现在你得连发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才能够勉强的表达够意思。
1: 联系变得非常简单，
0: 对，
1: 随时随地你可以找到人，但是我们好像越来越不爱长篇大论了。所以越来越这么说，每次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包括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给我们留好几行的言，
0: 是，
1: 我们都特别感动，
0: 很感动。
1: 对，就以前呢，你可会觉得好像把事说完，讲话讲完整吧。现在呢，你会觉得好像跟谁聊天呢，就一句话带过，
0: 累得慌。
1: 对，
0: 没必要。
1: 草草结束两人的聊天，
0: 对，
1: 有事说事儿，没事边待着。
0: 人有网友就总结了一句话，说有空啊随手点赞，没空好好说句话。为什么就成这样了呢？说一方面嘛，不是不想好好表达，是觉得太麻烦。说你完整的说自己的心里话吧，你得花时间费耐心，那还得暴露自己的一方面的那种脆弱。而让谁都怕我这一份的脆弱，这一份的真心不被对方所接受。
1: 对，
0: 我跟你掏心掏肺，我说了我好多，吐了好多的苦水，我向你展示出了我脆弱的一面，你不以为然。
1: 对，
0: 因为你跟我有嘛关系。
1: 最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很贴切，说聊天也在消耗社交额度，就是每一次解释倾诉共情，其实都在花内心的力气，就是你的心力是比较消耗的。
0: 对，
1: 对方不一定有空听，
0: 对，
1: 自己好像也没有多有力气说。
0: 对，
1: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在改变我们，就是大家都爱短句，跟风玩个梗，表达也越来越雷同。悲伤要写得有共鸣，愤怒要写得有立场，生活要拍得好看，脆弱好像也要体面一些。
0: 对，
1: 就是那些复杂私密甚至有点笨拙的真情实感，慢慢的好像大家不太喜欢把它外放出来，
0: 对，
1: 显露出来。
0: 所以这就叫情感缩水。
1: 情感缩水
0: 啊，就满满的心意被一次次的压缩简化，格式化，越来越难完整的说出口我自己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
1: 你像以前，再往早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我们老一辈都爱写信。
0: 我们老一辈，你们老一辈。
1: 咱们老一辈。就是那个年代吧，大家都是写信交流，就是路很远，但是不急不躁的这种感觉。从前慢，但是现在呢，大家沟通变得方便了，但都是短句了。
0: 对，
1: 也确实好像你一两句话说清楚，没有必要好像积攒很多的文字。
0: 对，
1: 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毫无顾忌的给别人发很多的字，是什么时候？长篇大论，甚至说写小作文，是什么时候呢？可以在微信后台或者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说到这儿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也马上开始啊！
0: 对对对，
1: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听周杰伦《淘金小镇》。

0: 一定要特别声明一下啊，为什么现在放了这首淘金小镇，因为刚才 IX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里边说特别要点一下这首歌，大成能不能给放一下
1: 淘金小镇，
0: 我说没有问题，嗯，但是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要足够充分的话给你放，当然如果要没有理由的话也可以给你放啊。然后人家没想到认真说了，人家说儿子期中考试第一名，儿子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1: 哦，
0: 那你说咱能不给放吗？
1: 咱必须得支持，
0: 真的还能再放一遍，
1: 真棒，嗯，期中考试第一名，
0: 真是。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话题，情感缩水。哎，但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的表达一定
0: 多沟通，对，多表达，
1: 对，嗯，
0: 你的话音不是这儿是吗？
1: 对。咱俩已经没默契是吧？
0: 完了，那你的意思是说不要跟孩子多说话？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现在好像想想看，更多的一些话长篇大论，或者说跟坐下来好好聊，可能大部分是跟孩子吧，会吧？因为我目前没有宝宝嘛，是吧？就是我想象一下，如果一般跟孩子是不是长篇大论讲的话？
0: 你是说说教吗？
1: 是跟另一半说的更多，还是跟孩子说的更多呢？
0: 此消彼长吧，
1: 主要看今天谁惹着你了。
0: 哎哎哎哎哎，你懂我了。
1: 来来来，我看到棉花糖，他说这个年代有点害怕长篇大论，给别人带来一些负担。嗯，觉得你太情绪化。嗯，也害怕交浅言深。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是吧？
1: 对。
0: 一夏说了，我很多年前啊，特别喜欢写日志。嗯，就有点怀念那个写文字的自己。
1: 对。
0: 现在写多了，别人会觉得矫情。
1: 啊、哦嗯。苗苗说太真实了，尤其是距离远了之后，社交圈不在一起。嗯。跟大家的距离好像更大，明明只能靠线上交流了，但是很多时候。然后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聊起，
0: 哎，圈子也很重要。
1: 对，就是你看，你想想看，你微信里加的这么多人，嗯，经常说话的，嗯，一个月能说上那么几次话的，嗯，其实固定的就那么几个人，
0: 同事、
1: 领导、搭子，嗯，你也并不想搭理他，其实
0: 对。哪天要是离职了，可能跟这个搭子真的也就渐行渐远了。
1: 我现在我就给他删了，没有，就是气话。这节目还得上班，还得上呢。
0: 归人说了，咋收听回放来着？刚才你俩那段话太有水平了，我要记录下来，摘抄到我的小本本上，真的很有水平，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1: 我们俩说什么话了？刚才
0: 说他要明儿离职了。
1: 哎，别别整这事儿啊！这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就是说嘛，就是现在大家好像沟通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嗯，但是微信里边经常每天说话的人，你会发现要么就是另一半，要么就是同事，
0: 对，
1: 工作的原因，
0: 对，
1: 其他好像很亲近。

0: 近的朋友也不会每天长篇大论，
1: 是的，
0: 说话。现在大家都是惜字如金的，
1: 嗯，
0: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有没有这种，语言缩水、情感缩水的感受？
1: 嗯，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马上我们就要在视频直播间去抽奖了啊！
0: 是的，
1: 看来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回复流星呢，不对啊，找没找到地儿，在即时新闻 APP。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

0: 老太太一听9.9块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块，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刚刚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已经送出了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落落大方，
4: 是的，
2: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橙子文创这个奖品。明天我们刚才不是预告了吗？明天思达说他的上节目他要送俩，我说行，你送一亿个，
4: 送一亿个，
2: 那一个自己掏钱，
4: 一个是你说的，我的水平也就是送俩了。明儿好吗？
2: 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包括我们现在视频直播还在进行，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2: 来吧，接下来猜一猜歌，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两行的声母，大家和思达一起来猜一猜，看看你能猜出来吗？思达刚，我这是现出的题目啊，来考考大家和思达。
4: 大家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一下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先弹出来这一串声母。
2: 对，
4: 让我看一看他刚做的这串声母是啥。
2: 嗯，我给你念一下。
4: 行，
2: 也给大家念一下，大家来听一听。第一行是之乐一诗乐阿西的诗乐，
4: 这么长。
2: 第二行是滋乌西勒摸呢基的西特，
4: 那么中间还空了一下是吧？
2: 对，
4: 有个气口是吧？
2: 其实第一行如果说你知道了的话，第二行也就知道了。
4: 知勒一师勒阿西的师勒，
2: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知勒一师勒，也停一下，停顿一下。
4: 哦，
2: 阿西的师勒，
4: 爱阿、是爱吗？
2: 还真不是爱，哎，还真不是。以前我们老说，如果有啊的话，要么就是啊，要么就是爱。
4: 对，
2: 他还真不是，
4: 是安。
2: 你怎么知道的？
4: 那不然还能有什么？
2: 昂。
4: 哦，
2: 是安，是安，
4: 是安，是吗？
2: 是安。哎，丽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他发了个2秒的语音，你说他唱的是对的吗？
4: 他应该说的是，明天我来抽奖。安。
2: 大家有猜到的吗？这两行的声母。
4: 阿西的诗。
2: 知乐一诗乐。
4: 知乐一
2: 诗
4: 乐。
2: 知乐一诗乐，它能是什么？
4: 照了，不是，长了。
2: No。这么再提示一下吧，第一个字儿它就是知。
4: 知了。
2: 怎么？这是个山歌是吗？后边那是什么声音？
4: 我怕突然一下唱出来，我就管了一下。
2: 哦，这不是山歌啊！
4: 我就急转掉头了，我刚才。
2: 来听一下欢姐发过来的语音。嗯。好听，但是你的背景声的是什么动静？听一下 IX。

0: 再见。
1: 哎呦，温柔的嘞。
2: 对，怎么这个视频直播间用户10000361说的视频呢？不是视频直播吗？您现在看的不是视频直播吗？
1: 您是不是信号没？

0: 还有风中飞缓的江鱼。
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阳光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好听，还有带风之。
2: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好听，还有欢姐。
1: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0: 嗯，是对的。
3: 嗯。
0: 小薇，听一下他高亢的声音。
1: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3: 好，
0: 九力，听一下。
1: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好听。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为了减肥，相信不少人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甚至是我这喝口水都能胖的体质，求求了，让我3个月瘦10斤吧。哎，如果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瘦身法宝，那就是睡觉躺瘦，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呢？
1: 真的能躺瘦？
0: 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饮食

0: 食或运动指导的干预下，让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的超重人群，把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之后，每天的总热量摄入会减少270千卡，这相当于少吃了3碗米饭呢。好了，有了研究做依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睡才能躺着瘦呢？睡眠时长要睡够，不管是7到9个小时还是7到8个小时，这都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具体到每个人因人而异。怎么来判断呢？很简单，只要第二天醒来感觉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能保持足够好的注意力，不影响当下工作和生活，就说明你睡得还可以。要有深度睡眠，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阶段时，体内的瘦素分泌就会相应增加，另外饥饿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吃得少。睡眠要规律，不能出现今天晚上10点睡，明天凌晨1-2点，甚至后天熬通宵白天再补觉的情况。不过减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最终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5: 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出现在了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体育大街这一段，现在是断断续续堵着的。
0: 是，不用看我这儿，我这儿没刷出来，怎么我这儿的电脑打开地图一下奔张家界去了？为什么？
5: 想放假了。
0: 对。
5: 还有就是新华路现在这儿压车比较严重啊，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二环到中华大街。包括淮安路上啊，
0: 大家现在在哪儿出行路上，
5: 对，
0: 哪儿好不好走的是吧，跟我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报报路况啊。
5: 是的，淮安路和翟营大街交口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大家您所在的城市路况怎么样，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天气有什么变化，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对，也跟您说一声，明天是工作日，虽然说是周六啊，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大家记得把您的闹钟调整一下。虽然明天是工作日，但是后天很有仪式感啊，母亲节赶上周末。
0: 是的，尤其是说现在很多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们啊，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给自己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了。
5: 哎，
0: 你说你家里边啊家庭聚会了，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经常都是我们自己把手机举起来然后拍拍家人，等到回头说哎呦去了哪儿了玩了，看到镜头里面全部都是家人的照片，很少有一张自己在里面享受尽情玩乐开怀大笑的那种场面。
5: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个周日母亲节的时候，包括可能会马上到来的520、521这些特别有纪念感的日子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送上一份有仪式感的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
5: 是的
0: 啊，这是我们

0: 项套餐来给大家，在这个在国内他们这个团队是非常牛的，就是给很多的明星和之前还有人就是打着飞的去到他们那个总部杭州去找他们去给自己拍摄，但是这一次我们直接请来了，来到河北，在咱们家门口咱们自己就可以来拍一套。
1: 是的，
0: 首先呢，这个造型团队啊，专门给高圆圆啊、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操刀坐镇，就专业度绝对让您放心。就是跟外边流水线影楼那是不一样的，不搞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呀、什么就是假面的妆容啊，也不用硬凹造型，主打的就是放大我们自己本来的原生美貌，保留自己的气质跟特点。
1: 是，
0: 然后让大家拍照一张这种就人生的这种照片啊。
1: 对，就是把您自己本真的这个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
0: 是的
1: 留下来，而且跟其他影楼不一样，这次呢拍摄全程都是双机位抓拍，摄影师手把手的教你来摆动作调眼神，你要说自己啊我不上相我不爱拍照，平时也不怎么拍照，但是这次您可以放心跟着我们的专业的团队老师来现场来体验一下，而且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这个咱们把话说到前头，您的体验感一定是很好的，不到200块钱可以给自己的妈妈留下一组人生肖像。拍照时间是5月下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的专享福利，两套服装的妆造再加上2张的专属精修大片，到时候只要199，50岁以上还会再加赠您一张精修，母亲节加赠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再和您提示啊，没有任何其他套路和推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除了用一张高级的肖像定格妈妈最美的本真模样，珍珠也是很多追求这个优雅啊品味的爱美女士们的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昨天我们在浙江诸暨天使之类的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溯源直播时，当时在直播间里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天使之类的加白丽满天星项链，它是用那个5到6毫米的晶圆尺寸一颗颗的小珍珠，然后那种晶莹剔透饱满的那个款式，它是每一段有一个间隔，所以这种款式戴上之后呢回头率超高，所以这种设计就特别简约也很时尚也很百搭。
1: 是的，
0: 不管大家平时出席什么样的场合，我们穿戴是什么样的风格都很合适啊。关键这次我们是直接对接到这个诸暨总部嘛，用源头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所以今天这一款满天星的项链399大家就可以买到手，
1: 是
0: 你一定要试一试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白貌美，知书达理，都说找个姐姐也挺好，
1: 懂浪漫，长得帅，还得对我好。我妈说男人事业心要强，这一点很重要。
2: 爱情其实不难选，找对人很关键。河北音乐广播大成的说媒，
0: 带你勇敢表达爱，
1: 为你的姻缘来牵线。
0: 所以到底该怎么脱单啊？
1: 哎，别想了，干活了。
3: 18:4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说媒啊。哦，对，我们是大
4: 橙
3: 哦，我们是大橙子，我们接下来要说媒。哎，我这脑子不好使
4: 啊。我们是大橙子说媒。
3: 今天是我们的，接下来是我们爱情婚恋板块啊，大橙子说媒，大橙子来给大家说媒。今天和各位认识一位女士，侯女士，邯郸人，在石家庄工作，90年，本科学历，身高165，是公司财务，性格她说到自己比较内敛，做事是稳妥可靠，总能发现他人的优点，很有耐心，也愿意鼓励成全他人。她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去有美景美食的地方，平时也喜欢散步、跑步、瑜伽、羽毛球，周末偶尔也会做做饭，希望能用更多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希望找到一位在

0: 石家庄生活工作稳定年龄相仿的男士，希望对方是人品端正，以结婚为目的，以结婚有规划，情绪稳定的另一半。这个时间我们把侯女士请到线上。Hello， 您好侯女士。
1: 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0: 哎您好。您是怎么了解我们节目报名的呢？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直听咱们广播的习惯，102.4，原先是那个星光慢摇吧，就是也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听了，
0: 嗯，
2: 晚上那个22点以后，后来就是最近是下班的时候在听广播，然后正好是听到咱们有这个相亲的这个情况，然后就简单写了一下自己的基本信息，后来老师就联系到我这边了。
0: 哦，了解，您是邯郸人是吧？
2: 对，老家是邯郸的。
0: 那在石家庄已经非常多年了吗？
2: 老师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是在北京。我原先的时候是在石家庄，后来就是去北京了，现在是在北京工作。
0: 那我得问您一下，那您现在是在北京工作，目前看来看的话，规划以后也是一段时间也是在北京的。
2: 目前是在北京，但是以后会考虑回石家庄。因为石家庄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在石家庄。
0: 但是这个以后也不知道，目前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1: 以后是吧？
0: 那比如说我再问您，比如说您回石家庄的话，那是属于公司内调动呢，还是说就有可能就是北京这份工作就要放下，然后再回石家庄？
2: 那工作可能就要放下了。
0: 了解。那您目前是就是心里是有这方面的打算和计划的？其实
2: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以后其实还是想在石家庄安家。
2: 啊，目前是这样的。
0: 所以希望比如说找对象另一半也最好是石家庄这边的。
2: 嗯嗯，而且离我相对来说距离我是可以接受的。
0: 明白。就还得看就是找到这个人之后两个人沟通确实觉得缘分合适，找机会见一面，觉得有的谈有的聊，而且挺开心的在一块儿，咱就以别的其实都不是问题是吧？
2: 对，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0: 好的。另外看到您说自己的性格比较内敛，但是我通过跟您简单的沟通，包括看到您的这个照片，又觉得您是其实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1: 对。
0: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艺人还是个爱人啊？
2: 我相对来说，老师，我觉得我是一个爱人
0: 啊。
2: 我平时做事的时候还是就是比较安静的
0: 啊。
2: 就是开朗时可能就是跟陌生人的话，很快就是因为我的性格相对来说。不是那种特别闷，就是，就是你都能聊上几句这种。但是如果是说要交流很深的话，可能就得需要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相对比较信任的朋友这种。
0: 长时间的接触，在我们的平台上呢，看到有您的两张照片分享的，一张是您自己的照片是吧？这是张开双臂拥抱天空的这张，这个是在哪拍的？
2: 是我和朋友一块去崇礼那边有一个泰晤小镇。
0: 对对对对对，能看到背景是和朋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另外一张这个在水里皮划艇，是玩皮划艇的时候拍的。
2: 那个皮划艇是我跟朋友就是一块去北京的一个奥森公园那边。那天我们是突然兴起说我们就是去出去转转吧，反正现在天气也很好，大家都是出去。我还不太喜欢那种就是热门的景点，你看像北京啊什么故宫、颐和园、天坛这种，因为人太多了。
0: 比较多。
2: 然后我就是说去奥森吧，那边天然的氧吧，绿化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去那边了。正好那边呢，就是我和我的朋友都是没有玩过那个皮划艇，然后我们体验一下吧。我们就
0: 体验了一下。
2: 对，就体验了一下，
0: 玩了一下。
2: 当时就只有我拍的那个照片是一位男士和他的孩子
0: 啊，对
2: 对，然后只有他和我们，
0: 只有两艘艇，
2: 对，只有这两个。因为下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带手机
0: 啊，
2: 然后我留个念吧，所以就拍了一下对方的这个照片
0: 啊。了解，就当时玩的时候拍了，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但能看得出来您经常出去玩啊？
2: 我就是偶尔有时间的话就会，
0: 反正有时间就留给出游了，想出去转一转，
2: 就会出去一下。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像五一我就没有出去，因为人太多。
0: 是，
2: 我就比喜欢那种比较安静的，有时候我可能会请个假工作日出去这种。
0: 哎，真好，你看工作日人家有这个心情，有这个时间出去转一转。那来说说吧，您希望对方是什么样的，就是您理想当中的另一半？

0: 就是我有填那个自己的一个择偶的要求，我希望
1: 对，
0: 他，主要是就是情绪稳定吧，
1: 嗯，
0: 然后首先也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1: 嗯，
0: 就是孝顺父母，有担当这种，主要还是看双方的一个了解，
1: 嗯，嗯。
0: 就是外貌的这种，比如说身高呀、体重啊这种长相啊，我是不太在意的，但是
1: 明
0: 我比
1: 白，
0: 较注重内在这一块儿。
1: 好的，了解了。那我多问您一句啊，就是咱也有啥说啥，因为您相对于我们嘉宾来说，这还年龄是偏大一点的。那如果说对方另一半他是有离异或者说没有带孩子这种情况，您觉得是可以的
2: 吗？
0: 可以考虑。
1: 啊，就主要还是看两个人接触嘛，是吧？
0: 对，是这样。
1: 一切都是缘分是呈开放状态的，
2: 对，
1: 就还得是看什么人。
0: 我也对这线，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两个人双方就是这个性格
2: 接触。
0: 是不是。对，能接触是不是能够相处到一块儿？
2: 哎，
1: 好的，
2: 明
1: 我们
2: 白，
1: 了解了，特别好，也谢谢您这么信任我们，
2: 哎，
1: 喜欢我们节目。
0: 我特别喜欢，都喜欢十多年了。
1: 哎呀，谢谢，谢谢侯女士，希望您一切顺利，工作顺利，每天开心。
0: 好嘞，好嘞，希望老师也一切顺利。
1: 谢谢，
2: 谢谢您，
1: 真好，好，谢谢您，我们先收线了，
2: 拜拜。
0: 好嘞，好，拜拜。
1: 拜拜。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单身”来看到侯女士的更多信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想添加我们的嘉宾为好友来认识了解一下的话，要说明来意，并且把自己的个人情况介绍清楚，否则我们的嘉宾是有权利拒绝您的好友添加的啊。
2: 是的，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来报名参与大橙子说媒环节的话，还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单身”两个字，点击想脱单，点这里报名。进去之后填写个人信息，尽量的写详细啊。我们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看到的话，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2: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

0: 众星何丽丽。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0: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闲云弄
2: 冰头，至今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利流，梅火冷浩眼。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请你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晖西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

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

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上了，他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

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

谷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白鸽》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今可哀。

0: 思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也难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1: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周六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不打电话9610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啊。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而且未来几天呢，咱们河北省各地哈气温都是呈现一个上升趋势。
0: 是的，
1: 今明两天多地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0度左右了。
0: 但是早起还是感觉挺凉的，
1: 哎，
0: 就是大家穿衣服的话最好就是按照这个一天当中的最低温你穿件外套，最高温你看看里边穿点什么啊。而且下周尤其是这个高温比较明显，大家一定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了。每天的早安奶茶，欢迎大家来继续打卡。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今天呢我们用成语来夸一夸你的妈妈。今天我们的游戏是什么呢？ emoji 表情猜成语，这三个成语都是赞美妈妈的成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三组题目了。您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即时新闻 APP 里边，在这个帖子评论区来留言，只要留言就可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啊。今天我们来继续送母亲节鲜花，送给妈妈的鲜花，依然是送给两位朋友。中奖的朋友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送给谁，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是一份给妈妈的小惊喜。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留言互动啊。再来说一下这个规则，进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这个早安奶茶帖子里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三组题目。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昨天给新华先看了一下，前两个他马上就猜出来了，最后一条他大概想了一会儿，但是也比较快就猜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1: 我昨天拿到手的时候就看，你先不用想他能联想到什么成语，你就直接看他的图，看见什么画你就念什么字儿，基本上这个成语就出来了，真的很简单，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再来看看啊。当然如果说小朋友也可以来猜一猜，如果说超出小朋友的这个知识范围啊，没事儿，用一个成语来夸夸你的妈妈，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成语？好吧，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每天都是只要参与留言，
1: 对，
0: 参与打卡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1: 很开放啊。
0: 是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先回复早安奶茶，点进去那个链接去帖子下边。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1: 工信部近日批复6G技术试验频率。
0: 教育部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据了解，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按照前沿引领、实践赋能与全球共识三个篇章，共发布8项成果。
1: 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到，截至到2026年的4月末，中国黄金储备是7464万盎司，较3月末的7438万盎司增加26万盎司，这也标志着我国官方黄金储备已经是实现连续第18个月增加，并且增持规模在近2个月呈现出了扩大态势。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近期贵金属市场迎来强势反弹，金银价格连袂大涨，国内的金店呢，金价同步走高，投资金条价格稳步上行。
0: 近日，阿里千问在 PC 端上线 AI 语音输入能力，用户通过快捷键即可在各类桌面应用当中直接使用。
1: 宇树科技官微日前宣布，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宇树 Unistore 官方共享平台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
0: 因为名称酷似全季酒店引发争议的大连全礼酒店目前已经正式更名为华宇酒店，携程、美团等平台均已同步下架全礼酒店相关信息。
1: 再来看到一组跟汽车有关的消息，蔚来汽车昨天宣布 ES9 将在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5月11号开启用户试驾。
0: 近期新能源汽车远程升级锁店问题引发关注，所谓锁店指的是一些车企未经消费者同意，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私自修改车辆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动力电池充电的上限、放电深度、充放电功率等。目前有8家车企因为远程锁店而被监管部门约谈。
1: 近日网络流传，国内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围剿张雪机车等言论引发热议。钱江摩托官方公众号今天呢发布了声明称，从未围剿张雪机车。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方面表示，声明称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东吉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
1: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国务卿批准向中东国家出售价值258亿美元的武器。
1: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0: 日产汽车计划在欧洲裁撤约900个岗位，占其欧洲员工总数的约10%。同时，日产汽车还宣布合并英国工厂生产线，协商关闭西班牙仓库，这是其全球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1: 再来看到体坛消息，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到上海。
0: 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昨天是通过个人微博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且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专注赛事支持。
1: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的争夺全部结束了，中国队呢是以3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挺进8强。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呢将在5月11号展开，中国队将对阵 B 组或 C 组的小组第3名。
0: 来看到文娱方面的消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2025年全国5000人及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3000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了2200亿元。不得不说，大家这个太厉害了，都
1: 是吧，
0: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在留言帖底下大家都猜出来了。哎呀，现在就把答案说出来吗？你们都太厉害了。
1: 对，大家都在评论区里边已经写出答案。
0: 对，还有尾号9595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每天其实我都在参与咱们的节目，争取每天参与，祝大家每一天都开心快乐。还有云英说，只要让妈妈开心啊，每天都是母亲节，一定要好好孝顺我的妈妈和婆婆妈，希望他们平安健康快乐。还有人非常直接，就是我要献花，我要献花，我要献花。
1: 2374这朋友说了，我早送妈妈鲜花
0: 啊，
1: 希望早上送也想送到妈妈鲜花啊。
0: 对，
1: 猜出来了啊，闭月羞花什么的。
0: 啊、
1: 从2008年一直听1024，从在车里到现在每天用小度7个点准时听广播。
0: 嘿，
1: 在这儿我要祝老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昨天开始，其实昨天是我们早上第一天来送母亲节鲜花的活动，大家留言非常踊跃。有朋友说黄金小马我没动心，但是给妈妈的鲜花我必须得
1: 参与一下。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答案的，其实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就是微信后台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有一个链接，点进来之后在这个帖子下方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看emoji 表情猜成语，这成语都是来夸一夸妈妈的。溢美之词，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的表达一下，或者说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让你用一个成语来夸一夸你的妈妈，你会说什么？也可以来留言啊。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2: 早晨7:1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子琛。
3: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2: 我们是
3: 大橙子。
2: 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工作日啊，问候大家上班快乐吧。
3: 是。
2: 还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答题的。
3: 对。啊，
2: 看到这个我们的留言帖下边，大家都已经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嗯、我们来一一给大家解析一下吧，好吧？你看这三组表情，第一组表情，第一个是个鼻子，第二个是个月亮。第三个是个害羞的小笑脸儿，第四个是一朵小花儿，所以说
3: 第一个最简单了。
2: 这四个应该组合到一起，应该是什么呢？
3: 沉鱼落雁，
2: 还得是你。第二组呢是一个帽子，一个小梅花，一瓶牛奶，和一个小花儿，那应该是
3: 闭月羞花。
2: 看到大家留言，慢慢的我们这个留言墙呢也变成了一面祝福墙。
3: 对，
2: 你看，用户1639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说用成语来形容一下我的妈妈，那就是含辛茹苦、寸草生辉、勤勤恳恳，也祝妈妈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就说嘛，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答题范围之外，还想用成语来夸夸自己的妈妈，你觉得可以是什么成语？也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说一说啊，来为妈妈送祝福。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来送出两束母亲节的鲜花啊。接下来7:18，我们也和各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3: 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4%，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
3: 首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近日落户雄安新区。
2: 雄新高铁山西段近日是全面进入铺轨阶段，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
3: 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河北省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正式公布，明确竞赛举办时间原则上是公布之日起至2028年8月，在此期间每学年举办不得超过一次，累计不超过3次。
2: 石家庄技师学院近日率先推出创新举措，预备技师班，优秀毕业生可以取得事业单位入编考试资格并留校任教。
3: 再来关注到跟考试有关的消息啊，石家庄市2026年第二季度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即将开始，报名时间是5月8号的10点到10号的24点，报满为止。
2: 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深圳一老人凌晨摔倒入院之后，老人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致病元凶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医生提醒，冷冻层即便温度较低，细菌依旧是可能会缓慢繁殖的，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太久。
3: 最新研究发现说 BMI 大于26.2的人群，相较于体重相对正常的人的脑龄会增大12岁，那么体重呢能够保持稳定的人更有可能活到90岁。
2: 研究发现，漫无目的的不停地刷手机啊，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刻板行为。长此以往，大脑陷入机械重复，越刷越空虚。所以从现在开始，适当的放下屏幕，发呆、走路、看看书都很好，把专注力和生活掌控感还给自己。
4: 来听到周杰伦《西西里》。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安奶茶，不知道各位都去打卡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帖，点进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题目了。今天我们玩的是 emoji 表情猜成语，三组表情，三组表情呢各具特色。你看呢，这第一组呢，它是一个鼻子，一个月亮，一个害羞的表情，一朵小花儿。那能是什么呢？
1: 最简单了，
0: 对，第一个比较简单。微信有大家，包括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底下呀，大家都说闭月羞花，闭月羞花，闭月羞花。
1: 对对，
0: 也不知道以为这四大有人夸他呢，这还有。
1: 那夸我的词儿可不止闭月羞花。
0: 第二行呢，这组表情是一个帽子，一个梅花，一瓶牛奶，还有一朵花。这个应该是帽、梅、奶花。
1: 奶花听着就挺好吃的。
0: 貌美如花啊、哎、因为是乳嘛、牛奶就是乳。第三个是一头小猪。第二个是个灯泡。第三个表情是个汉堡包。第四是一个围棋。
1: 是
0: 猪
1: 灯。你都说泡，我说灯。
0: 猪显然不是灯也不是泡，人家是光。
1: 光宝什么呢？哎呀，太简单了，
0: 珠光宝气哈。
1: 对，哎，我昨天看完这个书，我还再往后翻，我说没啦，一共就三组啊，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然后我刚才又琢磨了一下啊，第一组闭月羞花、第二个是貌美如花。
0: 对，
1: 哎，我难度升级一下啊，子琛。
0: 说，
1: 第一组加第二组能出个什么溢美之词呢？
0: 第一组加第二组，
1: 它也是个成语。
0: 什么？
1: 花容月貌。
0: 为什么呢？
1: 有里边有第一组的这个花和月，
0: 对，
1: 有第二组的帽子和花。你看，闭月羞花，
0: 真有你的。
1: 貌美如花，花容月貌，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对，
1: 没毛病啊。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啊！而且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大家用一个成语来夸一夸你的妈妈，你可以想到什么？哎，包括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轮的答题，好吧？而且这两天呢，我们送的都是母亲节的鲜花，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昨天我们是送出两束，今天依然是送出两束鲜花。

0: 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包括我们的早安奶茶后台上，很多朋友还在陆陆续续发送过来答案，
1: 是的，
0: 和留言。
1: 嗯，看到长江娜拉写的小作文，她说我妈妈永远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直来直去，总爱唠叨，爱数落人，看似严厉不近人情，可是心里啊比谁都柔软。嘴上说着不管我了啊，背地里呢却默默地一直为我操着心，为我牵挂着，偷偷地把所有的偏爱和温柔都留给了我。虽然我已经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在我妈那儿，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老妈，我爱你。来看到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直播帖留言区里面啊，这个用户2368058这位朋友说了，先答题啊，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今天娃学校开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的材料都是娃和同学一起手工自己 DIY 的。

0: 手写伴手礼，然后定制小徽章，手工小鱼灯，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创意和心意啊。所以人美心善的小姐姐和帅气的小哥哥，主持人给个鲜花鼓励一下呗。
1: 话说的还挺好听。
0: 9967这朋友说了，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那说的就是我自己，一位坚强的宝妈，哈哈哈。
1: 看着大家留言，这个我们俩这个嘴角就没有放下去过。
0: 是，
1: 上早班上个节目，这嘴角还挺累，你看。包括昨天我们就已经送出了2束鲜花了，母亲节鲜花，今天再继续送出，而且只要参与留言送祝福，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自动进入到这个抽奖池了哈。各位还是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早安奶茶我们这个帖子下方来留言，送出您的母亲节祝福或者参与答题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昨天我们把电话打给胡先生，中奖的这位胡先生时候听到的内容。
2: 喂，你好，我们来电视恭喜您中奖啦。
3: 哎，谢谢您，谢谢您。
2: 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3: 挺激动的，有啥说啥，挺长时间都在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也一直就是只要有时间都去互动啊，也没想到今天这么幸运。
2: 您是想把这束鲜花送给谁啊？
3: 送给我的妻子。
2: 刚生了宝宝吗？
3: 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生的，我们的宝宝是刚过了这个满月。在之前我们两口子过日子吧，我就过得也是有滋有味，但是有了两个小宝宝加入以后呢，我真正才感觉到一个家的充实，反正就是挺感激的妻子这么些年的付出，这么些年对我们家庭的支持。
2: 有没有哪个细节让你觉得说妻子成为一个母亲挺不容易的？
3: 我妻子以前她是一个睡觉就是休息的比较这个沉稳的人，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是会发现她会要频繁的去起夜，而且就没有任何的怨言。而且现在我们是处在要给两个孩子断奶，就是一周多。断奶呢，这也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感觉我的妻子太累了，晚上带着两个小孩。然后呢，她断奶的时候呢，每天都要去她的奶奶家，还有去外婆家去看一看。而且两个老人的家庭离得也挺远的，我感觉我的妻子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2: 您在我们节目里互动，想送她一束鲜花，她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3: 对，他不知道的，也给他一个惊喜，毕竟也是在这个宝宝周岁以后的第一个母亲节，
2: 也很有意义。
3: 对对对。
2: 您有没有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您的妻子说的话呢？
3: 我想就是跟他说，亲爱的老婆，从相恋相识到这个成为家庭也将近20年了，我们现在结婚也是第10个年头，这么些年了，我非常感谢你对咱们家庭的付出。2026年我们的家庭是进入了圆满，我希望这份圆满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彼此坚守，彼此相望，彼此扶持，共同的经营好我们的这个小家庭。也是借此咱们这个平台这个活动，我郑重的对你说3个字，我爱你。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早晨7:4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微信后台这位叫做 L 的朋友，他说：漂亮的小姐姐，帅气的小哥哥，早上好啊。
6: 早上好。
5: 我是保定河北小学的2年级的小学生王怀瑾。我们去上学的路上了，问候收音机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早上好，母亲节快到了，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想祝福一下我的爸爸永远健康快乐，我爱你们。
6: 真好，
5: 多幸福，你说家里有这么个孩子啊。这都夸了，夸得可全乎了，你看
6: 都带到了啊。哎，咱早安奶茶的这个直播帖下边啊，哎呦，这
5: 怎么了？看着啥了？
6: 大家都太会说话了。
5: 对，
6: 阳光快乐 Sunny 这位朋友说了，带上珠光宝气，凭着我貌美如花的容颜，必定打动闭月羞花的主持人。
5: 哎呀，
6: 给我一份母亲节的礼物吧。
5: 你要这么说，那这必须得给你了。我们就主打一个从没黑幕，绝对公平。
6: 很中肯，中肯。哎呦，7636这位朋友说了，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想给妈妈迎一束鲜花。我是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让我中奖吧，求求了哥哥姐姐。
5: 还有6820说，这个特殊的节日，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同样自己也是一位母亲，也祝自己节日快乐。老妈辛苦了，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爱。今年是马年，也是儿子参加中考的日子，祝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会继续努力。还有77201这位朋友说，当妈妈的第五年，明天也要送自己一束鲜花了。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打卡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点击进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方，不管您是参与答题还是说来送祝福都是可以的啊，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了。明天也就是母亲节了，再过几天呢，520520也到了，所以说我们总说五月是一个很有爱的月份嘛。
6: 对，
5: 本身也是春暖花开，现在也是越来越暖和，这夏天都已经立夏已经过了啊。当然这个时间我们给妈妈的给另一半的礼物，乐商城也帮大家来精心挑选了一番，都说包治百病嘛，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带来鲜花，不是带来包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让妈妈媳妇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Coach 这个品牌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啊，款式非常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599。
6: 一定要跟大家说，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所以大家放心买啊。这个当然了，有很多的男士也想买给自己的另一半，买给媳妇儿，买给妈妈，买给丈母娘，是吧？啊，一看这个链接里面呢，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跟您来分别的说一说啊。你看啊，给妈妈买特别适合，推荐您那个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精致优雅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啊，带东西多的喜欢背大包的直接冲这个托特款。还有呢，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

0: 小姐姐，咱自己买啊！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那个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那个菱格的酒神包。
1: 嗯，
0: 哎，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还能解放双手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啊！这个价格啊，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首页，就先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但是要跟您说啊，库存不多，先买咱先挑款式了。
1: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做溯源直播的时候卖得非常好，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这是天使之泪加白丽满天星项链。今天的厂家只能是调货补充个100条，这100条卖完，所以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这款卖这么好？首先因为珍珠的品质确实好，5到6毫米的这个晶圆的尺寸，颗颗都是莹润饱满的。还有就是款式比整串的珍珠要戴着要更显年轻，比单颗的珍珠显得要更贵气，妈妈戴上也是很优雅，也特别显年轻。自己戴的话也是那种很灵动很时尚的款式。工厂源头价到时候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让漫天星辰戴在你的脖子上。来听到林俊杰，简简单单。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啥？在古代考试前还得脱衣服、
3: 你是不知道古人为了作弊有多狠。今天咱们就聊聊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多严。进入考场前呢，首先要搜身，防止你夹带私货。而且你知道的，古代没有高科技探测仪，所以就需要考生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而这么做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毕竟科举考试能改变考生一辈子的命运，所以啊，有些考生不惜铤而走险，作弊手段那也是层出不穷。在河南开封就发现了一本长6.5公分、宽4.8公分、厚度为1.5公分的五经全注。可能大家对这些数字不敏感，就这么说吧，这本书的大小大概跟5毛钱的硬币差不多。这本书叫做五经全注，顾名思义呢，就是四书五经里边的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包括注释都包含在里边了。那么好，过了安检进入考场，每个考生只能在一个只有1平米的隔间里边考试。而且呀，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还有睡都要在这里边解决。没错，还有睡，因为不管是同事、乡试、会试还是殿试，里面最短的也要考1天1夜，最长的呢要考3天2夜。而考试期间的一切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小隔间里。另外，古代考试字写的不好或者不工整会被淘汰，卷面不干净有涂改也会被淘汰。当然了，别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规矩多，但它确实也是平民老百姓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最后啊，祝大家逢考必过，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6: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7: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分。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